0: نقول لك شي حاجه والدي راك في راديو ديوان.
1: Spéciale dédicace aux nuits sans foi et au lendemain sans voix.